爸妈看给谁妈鸡蛋的饼里面香鸡母鱼小的他爹妈的表个欧脑筋差你倒面嘛你妈比谁差不多大爷吧你是看人来钱婚姻没有孤单吧拿着别的天天吃了别输他吧接着别人家盼母鱼输他吧你妈比

0: 聊点啥，对不
1: 对？对，我把我一旁在那里边，你在上面进来了，还有第二个你在这样位置，对吧？没有没有没有，
2: 你看我们进来了，黑人叫啥呢？好吗？
1: 进来了，都把我们进来了，黑人来。

爸妈看给谁把鸡蛋的片里面相机目标小到他爹妈的表个欧娜金叉你到面吗爹妈比谁他不如大爷吧爹看了了钱婚姻没有哭大爷吧拿着别的天钱来别输他爷吧接着别人家盼目的输大爷吧爹妈你爆发

我们看看谁把鸡蛋里变里面胸肌木鱼小段他的妈里表个欧脑筋差你到面吧你妈比谁差不露大爷吧这是看人来钱混眼女孤大爷吧拿着别的天天拆了别苏他爷吧接着别为江畔木鱼修大爷吧你妈你不

怎么看给谁买鸡蛋的病人们相机目标的他的妈的表个欧脑金叉你都明白你妈比谁差不多大一把你看人来钱婚姻没有孤单一把拿着别的天天拆了别输他一把接着别人家盼慕别输他一把你妈别报告